没关系吧，因为我妈跟那多，我妈比个些，那些这不个这不说个那么多，应该是那时的吧，就是，哎呀，不是土地吧，因为比个哟，大把大把牛个，是那时的，有个就是问太子，我妈子用，我妈个记得这不说，没就是为到的哟，还有还有个是还有新加坡牛，你看问个给这都有，还是没就是为这个呢，所以不是说的巴子们，给巴给说的巴子，不是那个就是说还。Winchgut.